就顺利的通过了各个路口。那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日本军装，改称日军司令部的军称，畅通无阻的到达了英租界的码头，登上了一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呢。那么这个船上啊，堆的全是沙袋和钢板，以防止中国军队在巡逻的时候啊，水面上巡逻的时候把他们发现了，那好打呀。最主要船上还有一桶汽油，给谁准备的？给溥仪准备的。溥仪还没下令呢，如果说一旦中国军队发现了溥仪，立刻把这桶汽油点着了，连溥仪带船一起下去。这个危机四伏的小汽船啊，载着溥仪的赴日梦想啊，把他送走了长途。可由于这个溥仪当时有打天津啊跑得太慌张，太忙了，忙到什么程度呢？把皇后婉容都忘带走了。就这样，婉容留在天津。可溥仪到了长春，一回头一看，皇后没了。

0: 最主要的，本周咱有个东西，怕国际舆论呢，怕国联啊，你这一宣布独立，那这地盘对你日本到底是占领了？那即便现在是占领，是侵略，还美其名曰有个小名呢，我们是帮助溥仪恢复国家。可一旦要宣布独立，恐怕就麻烦，所以必须把国际和民众的目光吸引走。他想出了主意来，把板垣征四郎告诉板垣征四郎，你呀、啊、立刻回国，找个东条英机等人，大伙商量一下，什么办法能把大伙的目光吸引走，咱们这儿好独立。板垣征四郎这上了飞机，到了日本，见到了东条英机等人，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在一起开了这么个会，最后想了一主意，中国有大上海，咱们如果要在上海制造点事端啊，这个国际也好，民众也好，所有的目光全到了上海了，就把咱们这边给忽略了。
1: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
0: 清朝肃亲王的十四哥哥，就是他第十四女儿，他中国的名字叫金。那么在当年呢，他26岁，不过他认了个日本干爹，他这个日本干爹就把这川岛芳子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大伙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东方龙女。那么这个田中就把这川岛芳子找来了，面授机宜，说咱们得在上海啊制造点事端啊，另外呢，你探一探中国守军在上海的一些情况，这个事端的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把它办好，放心吧。这川岛芳子出来了，这川岛芳子有两下子啊，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还有一口不错的日语，再加上有这亲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

兵当的不错。那么这个三百三十五等跟田中的胜利啊，他眼睛一转就来到了上海江湾路的万花寺。这个万花寺里头有几个日本僧人在这出家，平日跟川岛芳子的关系都不错，把这几个僧人找到了和尚，说什么事儿呢？听说你得效忠天皇。那是南无阿弥陀佛，我们都效忠天皇。好了，这个事端呢，你们几个人把它造下来。离此不远呢，有个马鱼山路，这条路呢有一家山路书社，是个南京的。

就对咱们日本人走向逐渐的产生威胁呢？也不想着去到那跟他们比划比划，跟他们较量较量，主要是把这事儿。一看大门外站几个和尚，干什么呢？这不日本僧人吗？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是大日本人，大日本僧人。那大日本僧人有毛病你呀？啊，往里面扔石头，这两下就发生了冲突。这个日本僧人还练了两下子啊，在日本的时候练刀练剑练得很好，到中国的时候没啥再不练，这回跟着门跟着木已经练去了，不练连大脑袋一练全练塌了，都练成伤了，让他打吧，赶紧送到医院吧，到医院死了。说打死了吗？不是打死的，是他们自己人下手把那和尚整死的。这大做文章啊，抬了那个师兄了。

0: 疯人的凶手被长指向你刀下。
1: 在这光景啊，这个川岛芳子呢感觉这火焰还不够，还没烧透，他找了这么一个日本特务，说你呀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给他点着了，嗯，这不就更起来了吗？这就跟这个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就这田中商量，说准备把你这房子点着了，这为了咱们这个大和民族，为了日本，为了在这个上海造事儿，为了执行本庄繁司令长官的命令，你就把这房子喝出来吧，烧吧！好家伙，点了一把火，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馆被点着了。贼喊捉贼呀！哗，了不得啦！中国人烧我们公使馆啦！我们要强烈抗议！这是我们的租界。哎呀，这个事态可进一步恶化了。由于这个日本大那么日本人把自己的这个使馆一点着，兔死狐悲无伤其类呀！啊，大伙一看，哟，我们在上海不安全呐！啊，租界都着火了，这怎么着？结果打草兔子津，其他那些国家呀，全都紧张起来了。这个日本人呢，就成功的把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上海。这上海局势非常吃紧的，是一触即发呀！好家伙，其他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分别关门，外边都拿刀拿枪斩卫兵，啊，瞧见中国人就瞪眼睛，为什么呢？你们放火呀！这日本人呢大造声势，那么在虹口一带呢又派了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这个日本的飞机呀在三九实业社的上空是盘旋着，

0: 壶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深藏武器，是到处乱跑，行凶杀人。一场大乱即将在上海爆发。
1: 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23艘军舰、40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1800多人，武装日本侨民34000，都不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主诉、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这将凡是有抗日这样的各种团体一并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态度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意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1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0: 这个上海这事儿一闹起来，日本这个军队一派进来，那么这个时节呢，日军所面对的是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19陆军，有蒋关万领的这几支飞鸿军长。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就把这19陆军调到江西剿共，到了前线了。那么918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那么第19陆军受到了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是集体宣誓反共内战，团结抗日。事隔不久啊，那么这第19陆军就被调到了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这全军有3万多人，决心是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日本现在已经在上海发动了事变，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路面上有军队。有人就把这个情况报告19陆军长蒋关万。蒋军长一听，怎么的？日本人闹起来了？怎么了？慢，有个参谋就说了：“军长啊，咱们那上峰曾几次说过呀，不让跟日本人交锋，现在是不是不是时机呀？”蒋军长哈哈大笑：“在我中华的土地上，外寇已经把屠刀举起来，我们不反抗到了等死，这是什么道理呀？”尝尝这19军的厉害。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话说1932年1月28日深夜，大上海的天乌云密布，不见阳光。这日本军队是不缺点弹。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火车站到天府铁路边上的天府安车站。这一站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日本有个指挥官，这小子叫江岛大佐，30来岁，小个不高，

圆咕噜的脑袋，圆眼睛，鼻子底下呢有一撮人丹胡。知道是胡子，不知道还是一位二号的屎壳郎趴在鼻子底下呢。他手持战刀，扛起去，指挥1600多名日军，由20多辆装甲车引导，被炮火支援。就在这扎堆宝山青木的多路口，向十几个日军阵地上发起了进攻。怎么这个地带啊，是由70、80的156旅

打起来了。那么这边啊，十九路的军长呢，不能够把这事儿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听怎么办？打起来了，谁让你打的？我得三番告诉你们，先不要碰日本人，现在还不是时机，明白吗？咱们要得到国联的支持，要得到世界的支持。哎呀，谁下的命令啊？行不行？赶紧派人阻止抗战。蒋介石呢，就派了个宪兵第六团到前线干什么呢？阻止抗战。这宪兵第六团来了，应该是阻止打仗。可这个第六团一到前线一看，哎呀，小日本啊，你也太猖狂了啊！在我们中国地面上，你们杀我们中国人，行喽！蒋介石先生，您那阻止抗战的命令我不听了，我们也这么干吧！哈，好家伙，宪兵第六团也抗战了。那么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呀、啊，好家伙，全上海啊全起来了，老百姓啊纷纷。

百姓反日情绪是高涨到什么程度，妇孺咬牙。咱们这里边有个小故事，因为打起来呀，得往上送军火呀，日军就抓住一个汽车司机，这个司机呢叫胡阿毛。这司机开着车呢，就被日军拦住了。你下来，什么事？我给军火，你送给我的前线。哎，我还有事儿，有什么事？给你钱，拿出一沓钱来。不去，你吃饭。不要钱，你不要了。就把这军火装上汽车，胡阿毛就开车啊，往前开，心里越想越憋气。我把这军火啊送到前线去，你们装着枪里头打我的兄弟姐妹，你们小日本也太狠了，你们啊，你们是什么东西我呀，我胡阿毛呀，对呀，娘子孩子不能堂堂行孝，我走了。把汽车开进黄浦江，连车上俩人鬼子带司机胡阿毛带这车军火全扎到江内。就通过这么一个小故事，你就足以见得当年啊上海市民的反日达到什么程度，民心到什么程度。

1万人以上。那么日本那边死多少呢？据日本的资料啊，这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共计死了769人，2322人负伤。那么正当中国水军准备构建工事，准备坚持。

签订了丧权五本苏日停战协定。蒋介石呢，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志松的第五军奉命支援，蒋介石出卖宋人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啊，怎么表达呢？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啊。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这是日本对中华大侵略的前奏。那么九一八三个字历经几十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为一个遥远事件的标志。但是对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

事变过去一年，那么全东北呢就涌现出不下30万人的义勇军。这农民把锄头一扔，抡起了大刀片，这个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

突袭的东北义勇军呢、啊、这个旗号都不一样啊，就是一出去打的那个旗什么颜色都有，有红的，还有绿的，有青天白日的，嗯，还有呢上面就写俩字反日，反什么都有。

任新的长城是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军在各处是浴血奋战。在辽东的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30000人的队伍，那么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山打中华城，打死打伤400多名日本军，他们又攻打俄木和交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为敌申命，四月多多是大炮烤在地，这大队也是万人老炮死伤无数。在上海128事变的同一天呢，这个本庄繁呢，关东军司令，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4个日本国籍的人，就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这个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府，但还有东北军的8个旅，文玉、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是分别指挥了，15000人群龙无首啊，大敌当前。这几个旅长就联合起来，成立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这旅部呢为总司令，节节备战。

当在市区展开了巷战，自己却不在，战不至只好弃守哈尔滨。这个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日本国防部队只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3倍。这日本人呢，现在高兴的直蹦，

在1933年呢，又委派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这下全不但当了司令官，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好家伙，既是武官又是文官啊，集三方面大权于一身。那这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什么信号呢？说明日军急于向关内进军，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也大大增加，增加到10万，包括6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2个骑兵劲旅和1个飞行大队，同时呢，主编伪军14万人。这日军在关内的侵略目标，他们是首选的。这片地域啊，包括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辽宁省的西部和内蒙古的赤峰市，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满蒙是把漠河包括在内的。那么伪满都所建立的前夕呢，日军就曾小试牛刀，试图用武力侵占热河，但是联系热河的母军和东北军的骑兵第三旅阻挡了他们进攻，不久这个关东军的松井千重大夫即以部队分三路进攻热河，为了热河骑兵的配合，因为打死松井呢在战场上不让人给打死了。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这日军呢已经充分的做好侵占热河的准备。国难当头，谁能看出来？马上日军要发大批军力。国难当头，此时的蒋介石啊，不是中国共

这样，何柱国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头啊，正看作战地图呢，种种迹象表明，根据侦察部门侦察到的情报，日军要发动大批军队侵入。副官进来了，刚刚得到情报，日军现在正集结部队。

两个大门，一直杀进去，我跟着咱爸立着完了，不打我干什么？我是病了。

0: 都有了，没有了，到哪儿了？
1: 小刘睡醒了。
2: 小婶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快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卑不亢，厚道得力，你我同行。

不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0: 处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距离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2: 一起追梦。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那么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魔咒，新中国大能量的种子。
1: 守护，加添你们苏醒的故事。
0: 魔咒，新中国切出了的种子。
1: 守护，走在你苦心头切出的丘陵，从剑走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多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实话。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年代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整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起来！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旋律，我们的国心炽热的情感。
0: 同唱这首歌，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他已经出去了。
0: 有车前面有闲人漫步的电梯，有一位小哥着急走前来。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嘛，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人也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管理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原来是大汉朝公子的太监，20多岁净的身。他为什么这么没信心呢？因为他特别可恨。虽然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只要母亲在堂，他还有个妹。

0: 意味，他们家不是一点钱都没有。父亲死了，给留点房子，留点地。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17岁的时候就给他娶了媳妇儿。没想到这个苏伦不务正业，整天的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把家里的房子、田产全都卖光了，把他娘活活的气死了。他媳妇儿没法跟他过了，就跟着街坊跑了。这苏伦一烦呢，把亲生的妹妹卖入昌门，自己呢，他就当了太监了。这小子专会溜须拍马，10几年的功夫，他居然在宫中得了个小总管。他看出来了，这个王莽有心篡位，他就靠近王莽。于大汉朝，他能踏踏实实忠于我王莽吗？所以王莽利用他。等王莽当了皇上，就没把苏伦留在宫中，还把他轰出去了，恐怕他坏事。那么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当督邮。这个督邮是个什么官呢？他负责督察纠举各处郡县不遵守国法的官员。就借这机会，王莽把他轰出了长安，他经常在外边。这回为了捉拿刘秀，王莽就派苏伦为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遵命，带着500官兵就奔了南阳来了。这一道上，这苏伦可缺了大德了，每到一个村子，每到一个重点，他以搜查刘秀为名，让他手下的官军随便在老百姓家中翻箱倒柜，看见什么好东西，你尽量往身上带。遇见富户人家，苏伦就借机会敲诈勒索。哎，你们家窝藏刘秀，谁敢担这个罪名？说好的吗？说好的，说好的就饶不了你了。那苏伦是雁过拔毛，水过地皮湿，这么一来，他抄啊搂啊，他跟手下的官兵可就抄足了搂足了。今天呢也是活该，偏偏在半道上遇见刘秀了。这位李伙计还怕车翻了，箱子倒在地上碎了，里边大海棠的旗号掉出来了。也是刘秀倒霉呀，这个李伙计跟刘秀这丫头掉了头了。苏伦在轿子里一看刘秀五官相貌，看着看着他乐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敢整这整箱子的汉朝的旗号啊？啊！刘秀看了看苏伦，大人，我姓金，我是种庄稼的，只因为家里人口太多了，拴了2辆车给人家拉东西挣钱，填补着过日子。因为前几天有人把我2辆车借走了，今天呢我是找人家要车，人家说了有2个大箱子没出放，先存在我们家，我也不好推辞，也不知道箱子里东西饭袋。大人，如果您要这箱子的主，我给大人找来。刘秀说的察言观色的瞧着苏伦。苏伦听到这儿，在轿子里一阵冷笑，哈哈，刘秀心说什么毛病啊？这苏伦乐着乐着，我说，你也不用欺瞒咱家，你以为我认不出来你吗？啊，咱家我早就看清楚了，你是妖人刘秀。刘秀一听，知道是瞒不过去了。刘秀气的是破口大骂：“苏伦呐，你把我认出来又怎么样啊？哼，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你原来是我大汉朝皇宫内院的一名总管，你为了贪图富贵，帮着奸臣王莽弑君篡位。不错，我是刘秀，我是大汉宗亲。你竟敢叫我妖人！我来问你，苏伦。”你的天理良心何在？刘秀是越
1: 定量大发，都是好了进宛城。
0: 这些官军收拾东西，就在这时候，蹭蹭由打外边闯进2个人来，一边闯一边嚷：“妖人，妖人！”这些官军等着。

0: 人家可能就是成了一水深红，每个露出一口钢刀来。一个乱砍官军，一个就奔了刘秀来了。刘秀一看，好啊，原来是哥哥刘演、刘仲，就知道俩哥哥救自个儿来了。刘秀使了一晃，也不能支付住他了。刘秀离开官人了，官人往前扑了，想去抓刘秀。刘秀抬起了一脚，咔！这边在击倒了，这边被几百官军围住厮杀，仗着他们吴家带着老婆孩子抱盆过日子，买房子置地了，盼着这位清朝大人早日回朝。没想到老百姓往他一冲，这些人拿着金银财物没法动手啊，老百姓才不管这一套啊，上前猛杀猛砍，官军们无心迎敌，往四外纷纷逃窜，老百姓不肯放啊，杀追什么都扎，追什么拿着火通条就抽啊！杀的跑得慢的官军是横躺竖卧，东倒西歪，除去几十个没被追上，剩下的就全都被白水村老百姓杀死了。刘秀再一看，这茶饭男人七十四人还没叫上来的，早已哆嗦成一团了。刘秀心说：“我饶不了你呀！”刘秀往前一走，用手指着苏伦，到底苏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说到白水村的老百姓把这些官军差不多全都杀死了，逃跑的没有几十个。这时候查办南阳钦差苏伦呐，在轿子里都哆嗦成一团了，他根本动弹不了了，还想跑啊。刘秀伸手就抓住苏伦，就跟着大鹰抓着燕雀一样，就把他提了轿子外头了，往底下一摔，扑通一下，哎呀，苏伦，这苏伦在地上跪着，就算磕头了。刘秀用手一指，苏伦呐，你天良丧尽，丧尽天良啊！你对得起汉室天下吗？就算是孝平皇帝有灵，鬼使神差把你送到此地，你还有何话呢？这苏伦呐，就跟小鸡吃了一样，给刘秀磕头。曹家给太祖爷磕头，了千万千万饶了曹家这条狗命吧！刘秀举刀要杀，这时候潘秃子过来了，慢点，太祖爷。刘秀拿起指令刚要问，这苏龙可听见了，他以为这潘秃子要给他求情呢，他转过来就给潘秃子磕头。
1: 这位大太爷，你要是打就打，打打打打，长安城有的是金银，全都孝敬您了。
0: 潘秃子冲他一阵冷笑，
2: 小子，
1: 饶了苏伦，那也饶不了你。
0: 你们这些太监好可恶了啊！狼心狗肺，你当我不知道呢？说这话，这潘秃子从刘仲手里就把刀夺过来了，左手一揪苏伦右边的耳朵。我问你，你长大耳朵干什么啊？你就没听见过忠臣做的好事吗？说完，这刀就落下来了，吭吭，就把苏伦的右耳朵割下来了。这苏伦疼得很哆嗦呀。潘秃子指着苏伦又说：“你就没看见那忠臣做的事吗？啊？你这两只眼睛看什么呢？啊？”拿着刀扑哧扑哧就把苏伦的两只眼睛扎瞎了。白水村老百姓望声一拥，
1: 得了潘秃子，别跟他废话了，
0: 扁担铁锹仗着一起往苏伦身上乱打，眨眼之间血肉横飞。刘秀这才踏实，带着这些白水村的老百姓跟着俩哥哥回归白水村。刘秀回到了白水村，两辆大车也拉回来了，刘秀立刻传下话去，让白水村。

老百姓把白水村东西南北四个砖门马上关上，然后把父老乡亲请到庙前头。刘秀站在庙台上，就把国家大事讲给白水村的黎民百姓。这老百姓们日吃水村心酸。然后刘秀让人把粮档打开，让村中的老百姓分着取粮食，要把打造好的军器全都拿出来分给老百姓。刘秀呢，又让村里的妇女赶制军装号坎，泗水王刘良的住宅呢，就改成汉王王府了。刘秀弟兄三个人把盔铠甲胄、兵刃、马匹全都准备好了，就准备着王莽大兵来了，好出村迎敌了。过了十几天，果然有了动静了。这一天也就在辰时，探视的百姓来到刘秀的汉王府禀报刘秀：“千岁，我们有什么大功到了？”好吧，不用你解读。刘远、刘勇、刘显三个人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甩下一百万元硬的红战马。刘秀哥仨在门前上马，锣声响了，白水村就聚了五六百人，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刘秀传下命令，让守宫的乡勇把白水村南庄门开放。这些老百姓就骑着刘秀哥仨出了南门，在南门散开了。刘秀在正当中把亭亭压住阵势，左边是刘演，右边是刘仲，三个人往对面看。这在对面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一支人马就来了，大约有500儿郎。到了庄外停住了之后，略等刘秀队两杆炮队和刘琦，当中间赶机关挑起一杆炮队和大道旗，旗子上坐的是南阳前军战将六个小字，当中间一个大字坚。在大道旗之下，有员大将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队伍全立好了。王莽军中这员主将脱马了，直奔两军阵前。刘秀、刘远、刘仲哥仨这么一看，这员战将长得真威风，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膀大三挺，头大项短，浓眉大眼，黑黑的面貌，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穿青挂皂，坐下马掌中一口大斧，真是人是人，马是马，在军前乐舞扬威交战。这员大将高声喊嚷：“白水村人听真，在下南阳总镇麾下前军战将监坛监四权，奉了苏总镇之令前来攻打白水村。我虽有兵500，后边还有20000大军马上就到，我是来捉拿刘秀的。你们要把刘秀献到马前，就饶了你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问到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度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左右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

五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电烟的朋友说，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灵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灵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日主持大会定的是，大会于第16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为实现这次大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中顺利闭幕。圆满落幕的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为通渝未来5年的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凝聚了磅礴力量。参会代表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将分为时间认真学习，深入宣传，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各项部署要求，在籍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赴勇争先，为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共青团通渝县委书记杨永光。
2: 中共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3: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奋力谱写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机关力量，展现机关担当。
0: 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王宝龙受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县纪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出席委员25名，实报2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监票人名单，以罗志龙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王宝龙当选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刘一荣、莫任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选举结果经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王宝龙在会议上讲话，他代表新当选的县纪委常委会向全体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未来5年将在市纪委和县委坚强领导下牢记使命，勤勉履职，全力落实县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王宝龙要求新一届县纪委常委会要具有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

0: 作深作实、政治监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县党代会各项安排落地生根，要厚植真挚为民情怀，站稳人民至上立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持实干担当、团结协作，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依规依纪依法精准履职，汇聚起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牢记执纪者必先守纪，时刻保持警醒，严守执纪执法权力边界，坚决严防灯下黑，从严管好队伍，以自身正、自身硬，树立纪检监察铁军良好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舆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1: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会，县第十七届委员会书记刘小刚、韩国奇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金瑞代表新一届县委常委会讲话，他表示，从今天起，十七届县委将正式接过金瑞棒，开启通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新一届县委班子要对组织常怀感恩之心，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走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对党绝对忠诚、对组织绝对坦诚的过硬政治品格，全力扛起通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要对事业常立敬业之志，做到凝心聚力抓发展，紧扣这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率先垂范，靠前指挥，动真碰硬，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努力把通舆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图变成实景图。要做群众常尽为民之责，做到尽情尽力惠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入手，踏踏实实把老百姓急来愁盼的事办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群众。要对同事常行友善之举，做到基层团结聚合力，务必贯彻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充分讨论，坚持一决心立事件、立盘棋、推工作，一股劲儿抓发展，以县委班子的团结带动全县各级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团结，汇聚起推动通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对自己常守立身之本，做到清正廉洁守底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带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干劲干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舆县第十六届全面部署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举措，动员和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是指导我县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会充分肯定十六届县委的工作，一致认为，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六届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集中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扎实抓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产业提升、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市建管、民生保障等工作，较好完成了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通舆今后发展奠定了

0: 真实基础。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工作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大会强调，要当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吉林省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总体部署和白城市发展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精准实好五线谱，久久为功，修复净化政治生态，聚力通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打造白城经济重要增长极。大会指出，要推动产业量质齐升，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塑造新优势，要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在增强现有发展活力上展现新作为，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绘就新图景，要推动城市提质增效，在建设品质宜居城市上达到新水平，要推动生态保护治理，在厚植生态优势上实现新突破，要推动民生事业改善，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确保高质量完成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大会强调，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定政治方向，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和行动根基，要匡正用人导向，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从严正风肃纪，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统揽发展全局，凝聚齐抓共管同频共振的强大合力，为通渝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障。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有关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县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市纪委和县委领导下，全县纪检监察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用心用情维护民力，为完成县第十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大会要求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继续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渝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大会强调，要聚焦两个维护， 以严实政治监督护航发展大局，聚焦综合治理，以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标本兼治，聚焦四风交治，以长效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聚焦民生难题，以常态整治夯实基层执政根基，聚焦五巡促改，以全面条政治巡查彰显路径实效，聚焦强基固本，以三化建设成效锻造共进铁军。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无前、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知重负重、担责尽责的实干精神，持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蓝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于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0: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都有了，你又在外面干啥呢？
2: 什么事情啊？
3: 啥时候发生的
1: 事？说啥呀？这人在哪干？
3: 你这说啥话？一直来就是管理。
4: 小吴，你可真没有神经。
5: 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心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爱护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本案工作证要保留在历来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历来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历来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临时的履行部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未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历来单位未按约定时间从没支付。

不过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每个月留单的四个人的工签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所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应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汇入现场资金，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托屠龙江。你脚下踩着雪，我们三千里是同路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了。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进攻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碎后，你长白飞雪，在戒备下幸运，跟随战士的薪酬化作了962平方公里的经纬。

的外国人，坐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我单手一个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人就这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飞机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着了后巷的街照片，田埂上背着一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一个节日的见有没有一个老人身旁，为学的热情的人，为爱心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兜手里的纸巾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已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马哲华盛顿报道。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

0: 界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位人手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位人手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英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伟、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

0: 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云、马哲，华盛顿报道。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

0: 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
3: 全国新闻联播。
0: 年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虚闲必至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的
5: 位于江苏古代清江浦区的一运河文化城楼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梅族展演热闹举行，火炉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老者指尖慈悲切击，切脆叮当声错落有致。
8: 在这家在外面这个跑团的外
9: 跑跑跑的小说都代表和幸福，代表团圆，代表了人家世界平静呀。
10: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魏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拉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画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到以后特别震撼，然后它每一盏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然后孩子看了也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

0: 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林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作为中国之声记者张明莲报道。
1: 航天员朱杨柱说，
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
2: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航天员黎佳莹说，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旋律

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今天是第二世界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宇豪、张常宏、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宏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后两人搏斗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得分，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但是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盐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五月和2021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穆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3: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

0: 请示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

0: 高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鼎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派的树林故事。
3: 我叫董坤燕，

0: 这座街上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娟、刘雨和刘佳荣，主播陈耀、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不只是考验了起点，虽然内心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在你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去考验，只管一路而上；不去考验，四方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0: 为什么会这群客人是危险？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李先生，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

0: 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

0: 梦想。
1: 你是在这片黑土豆之上，
2: 恍若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院的种子，
1: 收获佳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为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品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豆之上，梦想成真的年代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起一颗心，穿过时间的缝隙。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

给我精神点儿。今天晚上这一战可非同往常啊，事关重大，咱们是绝对能把武成王放出关去。大伙一听我们都明白了，这江东只管放心。好，但有一样，你们都不能动，我呀单人独骑出去先探望探望。黄飞虎是用兵如神呢、你要知道他是天下都头头兵马大元帅，这么说吧，是成汤的武将那都归他管，此人熟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呀、运筹帷幄。咱每做一件事儿，如果说稍有不慎，那就会被武成王看出破绽。我想先去探探虚实。这几个副将一听，哎呀，将军，那您可得小心啊！我别看那个，今天武成王来到关前，没率多少人马，光是这些家人，但是他这些家人

0: 楼的人不小心点，
1: 那当然了。
0: 你们放心吧，我自有主张。他把这些人安顿好了，小爷子张盔卸甲，穿上斗服，挎着宝剑，骑马出城了。到了城外，他把马拴在那树林子那儿，自己悄悄的绕小路，绕到了吴城王的大营，被巡逻官给看见了。今晚上巡逻的前边要是刘环，后边要是吴谦。刘环一看，大营前黑影子一闪，是你。随着这一声断喝，呼了一下，哼，手下就像无狼似虎，就冲过去了。立刻把萧云给绑上，把萧云推到刘环的跟前。在灯光之下，刘环一看，你是什么人？哎呀，刘环将军，你不认识我了？啊？刘环摆了摆手，别套近乎。我凭什么认识你呀？你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偷窥我的大营？刘环将军，别问。你赶快领我去见千岁，我有要事禀报。你是什么人呢？哎呀，龙将军，我是萧威林呢。啊？龙环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嗨，可不是萧威林吗？当初在武成王府当差的。哎呀，萧爷，你怎么跑这儿来？我就在这儿镇守刘潼关呢，我是刘潼关的副将。龙环一听，别动，怎么？哦，感情你是张放的人呢？那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呢？咱们别耽误工夫，行不行啊？回头我禀报千岁，你在旁边站着，不就全听明白了吗？好吧，跟我来吧。龙环呐，就把萧凌押到了大帐。萧云进了帐来，见武成王黄天虎，扑通的一下跪下。这萧云跟黄天虎挺亲近的，不是亲近的，武成王黄天虎啊是他的恩人。给萧云松了绑，他谢过萧云。萧云一听，哎呀，千岁，你怎么还要谢我呢？我这是报答您万分之多呀。那么萧云，你看我该怎么做呢？我接您来了，千岁，您赶快收拾一下，我在城关口那儿等着您，等您车仗一到，我立刻就斩官落锁，然后我拦挡住张凤，您好啊，率车仗过关呢。吴成王当即传令，让二弟黄飞镖打先锋，三弟黄飞豹督后阵，自己亲率车仗，今夜要杀出

枪林县官，这是十五城王黄飞虎万万也没想到的事情。要没有人家乡邻啊，黄飞虎这一家人可就危险了，说不定啊都得丧在刘洪光前。可是乡邻为报答黄飞虎的活命之恩，就把张凤这个计策跟武成王都说了。武成王十分感动啊，现在他也很庆幸，庆幸什么呀，当初不过是无意之中啊饶了萧银这么一条性命。要说错死萧银，那就像拔棵草一样。萧银当初是犯过罪，但不是害国伤民之罪，哎，与国家民众没关系，是他自身闯的祸。那么要杀也就把他杀了，武成王没舍得，看他是个人才就把他给放了。没想到今儿个呀，人家知恩回报，看来呀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说是在世不为人，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呀。就是你有势力的时候，哎，大权在握的时候，那么能够帮助些人，搭救些人，这些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你。黄飞虎呢，按照湘云说的，是马不停蹄啊，立刻准备。还没到三更天呢，他的车仗就到了关前了。萧银吩咐一声开关，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张凤在那后结伴呢，呵，老头今儿晚上还满精神，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马童就在石阶下牵着战马，两个武士扛着他那大刀，他就等着城外一声炮响，哎，火车一起，他立刻领兵出城来接应相迎。也就等了三更天，张凤几次派人探看，没有回报。齐白回报，齐白将军，这广建城头的灯火没见什么火光，再看，连探三次，什么也没探明白。嗯，张凤有点不放心，这位首席将军，萧银呢？那个关云平将军，萧云吃完晚饭

不行，我得去看看。这刚一出县城，探马来到，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了，胡府虎见官了。什么什么什么？张四激动的像是打个冷战呢、啊，他立刻搬鞍上马，提刀在手，杀出帅府，来到街头一看呢，嚯！那武将官黄飞虎的车仗啊，立行行的，正解这个帅府门前突破，往外边溜达呢。嗨，还希望他放松的车王。随着这个声喊，萧无为带马过来了。老将军，萧无为在此。那都把张顺给气的，我让你去劫营，去放火。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哎呀，老将军，你有所不知啊，我按着您的将令都安排好了。您看，萧一用手分一指，张凤一看，可不是吗？呵，灯光火把照如不昼一般的三千军校都在这儿，一字长蛇，

开阵势这站着呢。哎呀，张凤这气，你不把这些兵将带出城去，我有个武成王的大营，你让他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哎，萧银叹了一口气呀，老将军，实不相瞒，是我呀开的关落的锁，是我把武成王给接进城来的，您呐就放千岁武成王过去吧。张飞全明白，好啊，合着我跟他说的那些事儿，他都跟黄龙虎那儿脱了气了。哦，我让你结营，你把武成王给放过来，好大胆！唰，一个力劈华山，这刀就劈下来。萧云一合手中的枪，梆的这么一下把刀给架开了。张飞一想，我别跟你捣乱，我追黄龙虎去了。他不了嘛，就赶黄飞虎来了。萧云在后边喊他，喊什么呢？老将军，您最好还是别追呀、啊。怎么，这说话有什么用？这是自古的纲领啊！我们这么赶他，他可不能放过你啊！张凤一听，少跟我废话，你只要追到西凉口，眼看武成王出城了。这张凤撒马就到了这个城前，他刚到城门口上，他一看自己的军校都在两边这站着呢，把张凤给气的，

子是明明的，明明当着我们出追杀呀，仗这么热气还给我带着这个呀，啊，你们得把他给我截住，催过来。说着张凤啪左手一提这个缰绳，右手把大刀子一横，他说这个手回亮面前就过去了。出去还有几里远呢，只听他身后有人大喊一声：“张凤休走！”啊！张凤听着这个话音不对，他这么一回头，那头还没等回过来呀，人家那枪就到了。哎呀，好可怜呐、啊！一枪整个刺中老将军张凤的左肋呀，便也想放火把我全家烧死。爹妈你还苦衷不舍，我让你知道知道三千岁的厉害。就这样一枪把张凤给挑死了。这时湘云也追到了，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人，谁呀、啊、大将黄蓉。湘云一看三千岁，你怎么还不走啊？小将军，谢谢你搭救之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吧。然后三千岁卓马出了城了，周省车站，呵，马不停蹄呀、啊，往驼关赶。驼关的守将是谁？大将陈同。陈同早就听到禀报，那流星探马呀，比流星都快呀，一天接六报，报给他什么呀？报给他刘同关前的战况。最后一报啊，吓得这位总兵陈同跳起来了。怎么回事？探报禀报他说，刘同关已经丢了，张凤被武成王挑于马下，黄飞虎率车仗眼看就杀到潼关的关前，请将军定夺。哎呀，陈同扑的一下俩腿一软坐那儿了，他俩手拄着这桌子，半天一句话都没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感情啊，他正在想一条妙计，武成王不知道。黄飞虎这时候还在路上呢，此时的武成王心如火焚了，他还得一步跨出武关去，到西岐地界那可就踏实了，但是得一关一关的闯啊。黄飞虎知道这个潼关守

将是陈同，陈胡、陈吴二弟兄都是吴关的总兵，确切点说都是武成王的战将，他都领着他们打过仗，谁有什么擅长武成王都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这陈氏兄弟呀、啊，可就不比张凤了。第一个从关系方面不行，哎，甭管那张凤怎么发脾气，怎么厉害，哎，他还有这么一层啊特殊的关系，是武成王老父亲的磕头兄弟。那么武成王呢，在张凤的跟前就十分客气，可是跟陈同、陈武呢，没有这过程，就是接不答应。这陈氏兄弟可都身怀绝技呀、啊！对了，没两下子能把一座关口交给你吗？那叫一人把守，万夫难出路啊！关关的嘛，那随便安排个人就行啊。所以武成王一边走着，他一边犯愁，不好办。你别看林潼关在萧银的帮助下走出来了，大门口啊，把这西边有一间小门房，屋里边四明四暗，哎，可怜呐！你说这人他怎么这样？

0: 会变成可能的阶下囚吗？阶下囚不好说，眼看吧，就要，唉，尸骨无存了。
1: 啊！
0: 吴承恩当时愣了，心说：“这说谁呀？这是谁在讲话呀？”他用手这么一推，哗，就把门给推开了。俩人站起来，哭哧的一下跪下了，蹦蹦蹦蹦蹦，像追悔罪似的磕头啊！那请问驼棺的人呢？他以为是他的爷爷的守将，还是哪个棋牌？不对，这俩人抬头一看，哦，我的天哪，差点背过气去，怎么回事？又出来了，感觉是武成王，千岁啊！这二位光剩磕头了。哎呀，武成王用手把他们俩人给提了起来了，让他们坐在座位上。哎，武成王啊，低低的声音啊，满脸带笑，就这样还把这俩给吓得体似筛糠呢，浑身都哆嗦在一块儿去了。那武成王要再吼两声，那这俩当时就咽气了。武成王一看，怎么一下成这样子了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千岁呀，不能被别的，是因为我呀！啊！武成王听到这，用手一撕长髯，因为我，因为我什么？千岁，您。这人太好了，不管是在千岁您手下当过兵的，或者是没在您手下做过事的，是在您面前招兵成的军校也好，还是远在千里之外驻守的军民也罢，这么说吧，是把我们认识的那武将三公没有一个不夸奖您的，说千岁您呐，最大的特点就是腾兵啊，您心里时刻装的都是三军将校，所以啊，我没见过您的面就早已知道吴成王黄飞虎千岁为人和善啊，待兵如此，所以我们很想见您一面。吴成王听到这儿笑了，你们这不见着我了吗？那怎么还哭哭啼啼的呀？我不像你们呢想象的那么好，所说的那么好，不过呢，我也是行伍出身吧，

我知道啊，这个军校的疾苦，两军作战也好，为国守土也罢，哎，祖师们兢兢业业，一心一意啊。那么，我就做了点我应该做的事吧。你们不是很想见我吗？不妨咱们坐下来，就说说话，啊，聊会儿吧。这俩一听7岁，聊什么聊啊？您说我们因为什么哭啊？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千岁您这样的好人遇难。千岁呀、啊，您可不忘相信我们这个守关总兵陈同啊，他太饿不拉着，不能说是提的，就见屋里把这俩人给提了出来了，来到驿馆大门外，这么一看。千岁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就觉得这头上牛郎风咯咯嗡一下，三魂七魄差点飞出去呀、啊！他闻电神这么一看，这驿馆外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夺光的军兵啊！再看这驿馆周围呀、啊，全让那个柴草给埋起来了。就等着到时候放火了，一把大火点起来，到了那时，你还想从火海中冲杀出去，那谈何容易呀、啊！陈武交起手来，他要是一动用他这个镖，咱们可千万万千得多留点神呐、啊！那不为我皇明言之不预也。还行啊，卢环把皇明拉一边去了。你这番话呀，把别人都给说呆了。那时候咱们怎么办吧？要不咱们收拾收拾，跟千岁商量商量，咱们回去得了。这句话呀，把这几员将都给气乐了。回哪儿去？咱们都杀在这儿了，还想回朝歌？那正好，文太师已经班师回来了，他那等着咱呢。那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前进无门，后退无路，那咱们就在这愣着。吴成王一看，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黄明所说的这番话是句句真实，啊，我心里是有数的。不管怎么说，那陈武他就是再厉害，咱们也得从他的戳玉门关这儿闯过去。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不过呢，黄明这番话也有好处。哎，这叫啊，先给打个招呼，咱们都做到心里有数。一旦要跟成龙交手，大家小心。哎，要打起来，他败下去了，真败也好，假败也罢，哎，只要他从兜里头拿一条刀。武成王刚说到这儿，不知谁接了一句，连武成王都乐了。他接了一句什么词儿啊？那咱就赶快趴下，赶快先趴下也不行啊！那是皇上吗？咱上楼就撩窗帘楼上去。你说这个对对比，哎，算了吧，还是赶路吧。管他是吉是凶呢，到那儿再说嘛。武成王啊，率车仗。就奔崇文关杀来了。崇文关的陈武早就得到消息了，兄弟死在武成王之手。陈武掉了几个眼泪，他有点恨，恨什么？既恨武成王杀了他的弟弟，又恨他这个弟弟陈同。黄飞虎到了你的关前，你把他截杀住就算了吧。你就是高悬免战，闭关不出，武成王难道说还能插双翅飞过来？

你亲自把你的举国家人的性命都送在我的手上。坦克团电光出城，一声炮响，率3000铁骑杀出了穿云关，唰的一下到两军阵前，人马大队一字排开。呵，武成王举目相一看，在帅旗下有一匹活生的马，那就是守将程，是个凶猛恶怒，狮鼻活口。呵，头戴深荷叶，八角板牛盔，三肩倒挂，身穿青铜锁子连环甲，内衬紫罗袍，大红高跟，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手提着青铜大刀。最明显的是他左肋下挂着一只小小的豹皮狼。武成王不看他这个豹皮狼还好啊，这一看呢、暗自大吃一惊啊。只见这豹皮狼外边有尺八长活绸的一条随风之摆，大概那就是他的护身宝活捉之喽。怎么办呢？两阵已经斗完了，武成王不能都过去搭搭话呀。他要从五色神龙刚要上阵，2000岁、3000岁、黄龙、周瑾、龙魂几员大将就把武成王给挡住了。千岁，你不能过去，还是我等跟他搭话吧。那我要把您伤了可怎么办？嗨，武成王轻轻一摆手，列位贤弟不要为我担忧，我是率你们大家杀到穿云关前来的，我不搭话怎么能行呢？我不过去，他点名多将也得找我呀，这叫冤有头债有主啊。说着，武成王让众将闪开，自己穿石不能来到阵前，大的金钻提弓枪一横，啊，陈将军请了。陈武打铃打铃黄飞虎，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金盔金甲，大红的战袍，胯下五色神龙，手提金钻提弓枪，双拳是长髯飘洒，残眉凤目，还有精神。呵，陈武点了点头，心说行啊，黄飞虎今天逃难到我的关前，他愣没有倒狼啊，还是那么精神百倍。我来问你，来者可是叛臣黄飞虎？陈将军，正是老夫。哼，武成也将是内生双翅，也休想飞过我的穿云关呐、啊！武成王这么一听，哼，陈将军，你好大的口气呀、啊！陈威说什么？我口气大？哦，不，我没找你算账呢。啊，你杀出潼关城，杀了我的弟弟陈武，今天我一要为国家出力，抓到你这个叛臣。第二，我要为我一奶同袍兄弟报仇雪恨。拿你来，子刀就劈。武成王啪就金钻提步枪，把刀给他分出去了。明枪就是二将，就在阵前打上了，打了个40几个回合。哎呀呀，陈武不由得呀，暗吃一惊啊，怎么了？陈武心想，这武成王可真厉害，枪法如神啊，

我得给他热战了。时间一长啊，我们哥俩就差不多了。什么叫哥俩差不多？他就跟那兄弟一样了。想着这样，陈武勃马就来。黄飞虎一看，把五色神龙带住了。你敢追？怎么了？我陈武他不带呀，陈武根本不带呀。他刀法不错呀，怎么突然间带走了呢？哦，吴成华明白了，他要

受真爱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空灵广播电视台调频教室。

0: 公路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绝对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啊？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的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

就没办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是愁眉不展。听贺卢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很可能最近这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从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办什么事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是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啊，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二十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三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7月6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二十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二十军汉口办事处报名。7月10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新批。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还真就出事儿。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儿。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八兄弟了，分乡祭告了天地，成了异姓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着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宫，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诉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活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要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玩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啊？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 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枪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义隆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人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呀，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李宋出境了。这个杨森跟汪精卫差不多，我是留不了你，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李宋。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滇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李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沪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的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

一个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26、27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条大个，黄白印子，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长得很清瘦，但是显得傲骨英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了，我诗骄阳大作，

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儿？紧跟着远处又传来砸门的声音，几个人就知道这也不是安全之地呀、啊。所以啊，把守门的老太太叫来，有没有后门呢？我也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张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里头前引路。老太太拿个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书接上文，贺龙胜利班师回到武汉，还没等喘气儿呢，汪精卫就派车把他接到国民政府办公室，两人进行了长谈。贺龙这个人呢，急性子，他知道汪精卫找他肯定有重大的事情，因此见面就问。相比之下，汪精卫倒显得非常老练，一不慌二不忙，说话是相当斯文。抽了几口烟，这才跟贺龙说：云清啊，你问我为什么叫你胜利班师，其中是有原因。你当然画了问号了，说这么好的节骨眼上应当乘胜追击，把张作霖这王八犊子军赶出北京，我何尝不愿意。但是时局的变化出人意料，现在政局动荡，我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略，因此嘛，才把你调回来。今天我要跟你商量的事，北伐的事暂时先告一段落，先叫你带兵东征讨蒋，你意愿如何呀？哦，贺龙就一愣，哦，北伐的战争不打了，改了，让我们的大军去攻打蒋介石、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云清啊，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我不说你比我还清楚。你想想蒋介石是什么人，他是地地道道一个流氓啊，从小就不务正业，长大了是偷鸡钻营，别看他学识不高，对于社会不把蒋介石给消灭，这天下不会太平，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休整啊，补充补充给养，休整。

很快就要出发。另外我还告诉你，不光是你一支军队，叶挺也跟着你同时进军，共同讨粮。这后援问题，郭明政府是鼎力支持，缺钱给钱，缺东西给东西，你们就放心大胆地打蒋介石也就是了。汪主席，要说打蒋介石，我二话没得说，我现在恨不能一生双翅飞到老蒋的面前，我把他碎尸万段，他的确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好，说得好，云清啊，别看你是个粗人，你说话正好说在节骨眼上，比文人那咬文嚼字要强得多，快人快语，哈哈，拿酒来。有人拿着个托盘，端来两杯葡萄酒，汪精卫拿了一杯给贺龙，贺龙就皱眉，汪主席，我喝不惯这玩意儿，它不如白酒，哎，表示表示意思，来，干杯，祝咱们胜利大捷，干干。贺龙就抿了一口，接下来贺龙还不太明白，心说你早干嘛去了？没北伐之前为什么不讨奖？挣了个大圈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到头来又改换路线了，去讨奖去了，这北伐不白打了？合着你们这当大官的当家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相当容易，得死多少人换来的？哎，太不负责任了。那蒋介石的确十恶不赦，至于你们为什么改变了方略，贺龙还想问，但又一想，他肯定不能告诉你，涉及中央的机密，我也没权去问，所以话到了舌尖，他就咽回去了。汪主席，既然您这么决定了，我就听您的信儿吧，没有事儿，我就告辞了。好，好，云清啊，还有那么一点事儿。因为此次北伐立战功的人大有人在，有不少人提成将官了，我们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授衔授权大会，尤其是你得让家喻户晓啊，这个会嘛你务必得参加，谢汪主席。那我走了。好好，不送不送。贺龙一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二十军的军部。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贺龙想的不是没有道理。那么汪精卫怎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为什么改变了作战方略？北伐打了半截，又讨蒋介石呢？这里边的确有重大的原因。首先，咱要说的是，蒋介石。就走自己那条路线了。别看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其实我行我素干的是他那套。首先他清党，共产党本来是他的朋友，很多方面都合作，国民政府里头有不少中共高级人物，本来合作的好好的，他这一清党是翻脸不认人呢，412大屠杀是专门对着共产党人开刀，血流成河呀。蒋介石这一搞这个大动作，影响到全国。现在有三个政权，一个是南京政权，也就是蒋氏政权，一个是汉口政权，也就是汪精卫的政权，一个是张作霖的北京政权。三足鼎立，三个政府都想要一统天下，可谁也没做到。汪精卫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是左右摇摆。关于蒋介石这个清党，他不太赞成，他认为这么做呀太绝情了。这个蒋介石他一分满了，再想剪除势比登天，不如趁热打铁。那么蒋介石是杀共，我怎么办？哎，我来个送客。咱怎么好了呗？过去怎么合作了呗？国共合作的都

不错，这回我不想合作了，拜拜吧您呢。咱们握手言和，你离开我的势力范围，你爱干嘛干嘛，别在我这个政府里当官就行。哎，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怀柔政策。但汪精卫啊，知道这是个头等的大事儿，脑袋累得直发疼啊。他自己又不能做主，因此他跟他的心腹唐生智这一文一武的好好交交心，谈一谈。现在汪精卫就抓住唐生智这颗牌了，因为唐生智是总司令，手下握有兵权，不管你从心里的服不服，表面上你得听唐生智的。究竟这唐生智是怎么个看法，不得而知。因此在汪精卫没见贺龙之前，他跟唐生智做了彻夜长谈，也是用车的把唐生智接到他的办公室，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汪精卫满面的严肃就跟唐生智说呀，总司令，今天我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咱俩好好谈一谈。汪主席，有什么事您说吧。哎呀，总司令啊，我是反复琢磨，举棋不定啊。我认为我们这次北伐多余呀。啊，汪主席，你怎么这么说话？哎呀，我的唐总司令啊，我要说的不对，你尽管反驳。我认为咱们应该先讨蒋，而后再北伐。等着后方安定了，咱们专心致志在对付张小个子。因此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真没想到唐生智一听蹦起了多高啊，汪主席太英明，你早就应该做这个决定，现在也不晚，现在完全可以把我的大军调回来嘛，改变方向，先打蒋介石，再对付张作霖，有何不可呢？哎，他这一决定啊，正好合了汪精卫的心意。汪精卫没想到这么痛啊，他拉着唐生智的手，唐总司令，你真这么想的？当然了，我是军人，军人说话算数，这是什么地方？我敢胡说八道吗？好，好，好，好，咱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一拍即合。你想想，当务之急，罪魁祸首是谁呀？还轮不到张作霖，也轮到蒋介石头上。这个蒋介石这个臭流氓啊，不把他消灭，社会就难以安定，我们武汉革命政府就难以保存，你说是吗？你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看到这步棋了。汪精卫接着说，既然你同意了，那你就马上下令把你的大军叫做胜利班师，咱们重整队伍，开始东征。吹，我二话没得说，终于爬上了蒋总司令的高位，又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还要独揽大权，一统天下。像唐生智这样的人能服他吗？一百个不服。一想着这事儿，唐生智这心里像刀弯的一样的难受，但这时局的发展他又阻拦不了，所以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个事儿。没想到汪精卫想到前边，所以这个决定跟他的想法一拍即合，他恨透了蒋介石，讨蒋双手赞成，故此才这么坚决。另外说句实话，唐生智也有唐生智的想法，对眼前这位汪主席他也有点看不起啊。先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十恶不赦，你汪精卫啊也是个尿包，你呀、啊、也不配做领袖人物，往往到紧要的关头你指定滑脱，越是关键的时候你越出丑，你没有领袖

一种气魄。早晚呢，咱俩也合不到一块儿。要讨奖就讨奖，先把蒋介石这心腹大患解除了，然后腾出人来，再对付汪精卫。但是还有一个心，什么心？共产党。谈成立现在，我想到了共产党。他觉得这个党刚刚诞生不到六年的光景，居然一花独秀，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特别是穷苦老百姓的欢迎。凡是共产党所到之处，都生根发芽，都开花结果。现在共产党人星罗棋布，有的是啊。共产党搞的那一套，要成立什么农会，要成立什么工人纠察队，这不是要造反吗？共产党想干什么？目前武力没有丰满，先靠着国民党，早晚羽毛丰满了，就得跟国民党夺天下呀。哎呀，往长远上看，这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我得怎么对付他们？不把共产党踢开，我也难以统一天下。你看唐生智这路货也想一统天下，另外老唐啊也不白给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他装糊涂。他发现这军队里头有两个是危险人物，一个就是贺龙。这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家，是个穷棒子出身，土豹子开花，混来混去这十多年，混到今天手握兵权呢，成了贺家军了。听说这个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他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是共产党，他们处的那么近，难道里边没有文章吗？难道说贺龙被共产党给收买了不成？这可是个危险的人物啊。再一个就是叶挺，这个叶挺好像也是共产党人，早晚必须清除不可呀。看他们现在发展的劲头十分锋利，怎么办呢？还得利用他们，将来还得把他们打掉。因此他心生一计，还向汪精卫建议要东征蒋介石，先头部队我推荐贺龙和叶挺，让他们两个人领兵打前站，你意下如何？唐生智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打算让贺龙和叶挺消耗兵力，跟蒋介石打了两败俱伤，他是渔人得利。你说这招毒辣不毒辣？果然汪精卫也是这么想的。再次两个人一拍即合，拍板决定了，他俩是最高领导人。

这里就是以往的经过。话说到了7月5号，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旧都署礼堂举行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受升迁各军师长宣誓就职大会，就是汪精卫啊跟贺龙说的那个事儿。会场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左右两面晴天白日旗。一开始乐队奏乐之后，会场将士肃立向总理遗像默哀3分钟，紧接着由汪精卫宣读升迁命令，并亲自为升迁将领授印。在升迁的将领中，第一名就是贺龙。汪精卫亲手把20军的大印授给了贺龙，贺锦斋为电代表头外人物纷纷表态发言，最后轮到贺龙发言了。

0: 等军官行等军礼，掌声之后，贺龙清了清嗓音，开始讲话。各位，我贺龙啊，没有别的话可说，只向各位说一句话，请各界父老放心，我贺龙掌握了军权，我不为别的，只为受苦难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掌声雷动，贺龙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汪精卫在下边听着也给他热烈鼓掌喝彩。下来之后，贺龙啊一会儿都不想待，钻进了汽车呀，这脑子嗡嗡直响啊。可正在这时候，他抬头往街上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
1: 听众朋友，身为当年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刘炳南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着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边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贺龙心中，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的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第一，他参加会也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哪有啊，从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是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

0: 民日报刊出，从7月6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20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20军汉口办事处报名。7月10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20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20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说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20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6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新批。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你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着。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应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一群猜中了，还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亲党，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2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2字。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人说信里他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2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儿。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2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八兄弟了。焚香祭告了天地， 成了一

庆这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着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宫，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做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逼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回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的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把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玩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1927年7月15日，

这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义隆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1926年7月经海山崴回到了上海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李宋出境了。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李宋。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边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李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沪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的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啊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按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了。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没想到恩来回来的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26、27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条大个儿，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了，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亮。当下吴玉章

两个人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刘知雄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上变了样，枪声大

门出去了。书接前文，在1927年7月15日，朱德同志到了武汉。同一天，他和刘伯承、吴玉章去拜会周恩来。与此同时，还遇上了柳之群和郭亮。他们这几个人为什么要见周恩来呢？因为周恩来是当时党内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共产党内的同志都把周恩来作为最高领导，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他请示。偏赶这天晚上大搜捕，五个人没等到周恩来，赶紧就离开了危险之地。说了半天，周恩来这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他呀，去接见两个人，而且是两位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多机警，在那白色恐怖之中是独往独来，谨慎小心的穿街过巷，来到一处秘密的所在，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踪，这才放心大胆的来到一座楼前敲门。时间不长，门卫出来了，一看是周恩来，认识，笑脸相迎，一点手把周恩来让进院内。嘿，这院里可漂亮，这是一座西式的花园别墅，草木葱郁，百花盛开，香气扑鼻。他们顺着甬路来在一座精致的二，因为跟周恩来关系相当密切了，经常往来，无话不谈。今天晚上是宋庆龄给周恩来打的电话，约周恩来千万来一趟，这是秘密的见面。他们进了客厅，客厅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书房，他们又进了书房。周恩来抬头一看，书房正面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面是国民党的党旗，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可是落落大方朴素。周恩来坐下之后，秘书把茶端上来，然后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关好了。还没等着周恩来说话呢，宋庆龄拿过来几张报纸往前一递：“恩来同志，你看看报纸。”周恩来看了看，通栏标题都是汪精卫的主张开始分党，你看吧，全是这个消息。周恩来就说：“二位夫人，目前武汉已经是一片血雨腥风了。”宋庆龄轻轻地把桌子一拍：“是啊，汪精卫、蒋介石这些败类，把好端端的一场革命给糟蹋了。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心血让他们给断送了。”周恩来也说：“二位夫人，这场大革命的失败，我们西批方面有重大的责任。最惨痛的教训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以致任人宰割，这是血的教训。”宋庆龄接着说：“听说陈独秀在共产党最危急的关头躲起来不干了。”周恩来点了点头：“夫人说的是。”何祥龙啊轻视地哼了一声：“

0: 是个软骨头。他接着又长叹了一声，哎，邓演达原准备组织一个新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可是他呀力不从心啊，而今此人又下落不明，恩来呀，共产党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周恩来站起来很激动地说，二位夫人，我今天来就为此事啊，我们共产党对二位夫人通电揭露蒋汪的阴谋十分感激，在孙先生、廖先生逝世之后，二位夫人能够忠诚于孙先生的主义和政策，坚决反对右派势力的分裂，极力地维护统一战线，对此我们将永远充满敬意。现在跟二位夫人您说，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中央，发表了新的对时局的宣言，我们想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恳请二位夫人参加这个中心。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何祥明啊从条案上取出了一轴画，唰的一声把画展开让周恩来观看。周恩来举目一看，只觉得周身热血立刻是沸腾起来了。原来啊，那画中画的是一只猛虎，一只愤怒的猛虎，虎啸山林。那画的右上角上是宋庆龄提的字，端正写着楷书。哎呀，还没等往下再说呢，院里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快快快！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开门！听这声音呢，人还真不少。这时候，那秘书慌慌张张的进了书房了。夫人呐，大事不好啊！来了一帮武装大兵，都上着刺刀，端着大枪，看人数不下有100多号，为首的有个当官的。十分凶恶，就是他砸的门，说什么要进行大搜查。好，三个人全站起来，宋庆龄面沉似水，要搜查我的住处，他们胆子可不小。他告诉秘书，你把周先生请进我的卧室，你们马上走。
1: 是。
0: 女秘书把周恩来拿着那张画先进了宋庆龄的卧室，然后把门关好。屋里就剩下何祥明、宋庆龄两位夫人。宋庆龄吩咐一声，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一伙大兵把这院就封锁了，一个个是浓眉瞪眼啊，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当大官的，不过呢，他没拿着手枪，只是挎着军刀，头上戴着大盖帽，穿着大马靴，噔噔噔走进客厅，而后走进书房，一看两位夫人在房中端坐，这名军官咔行了个端正的军礼，二位夫人晚上好，对不起，打扰了。其实宋庆龄认识的，他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汤生智手下的大将，身为35军的军长，叫何健。就这何健呢，反动透顶啊，那也是汪精卫手中的一张王牌。何健进了屋之后，别看行礼，那俩眼睛贼溜溜的四处打量。宋庆龄假装不认识他，你是什么人呢？
2: 我二位夫人，连我都不认识。我是第四集团军35军的军长，我叫何健呢，咱们见过面。
0: 宋庆龄冷笑了一声，哦，何健呢？我问你，你荷枪实弹的闯我的公馆，你想干什么？何健斜着眼看了一下宋庆龄，夫人，你千万别生气啊，

旨是奉命搜查那些危险分子的，没有办法。何祥明就质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当然知道，这个地方这是夫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呢他藏有危险分子。危险分子都谁呀？头一个是国府大员邓演达，第二个是秘书长吴玉章，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周恩来。何祥明一听，啪把桌子一拍，混账，你抓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本党的同志，有党的领袖，是孙先生廖先生生前的好友，你知道吗？哎呀，何健把嘴一咧，二位夫人没办法，卑职是执行上边的命令，我是身不由己，深表遗憾。宋庆龄就问他，何健，你口口声声说奉了上边的命令，我来问你，你奉了谁的命令？夫人，小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私自跑到这儿来搜人。小人这次来到这里，确实是有上方宝剑的。何祥明接着厉声问他，这宝剑是谁的？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回二位夫人的话，可能都有吧。宋庆龄用扇子一指他，要搜人可以，但是必须得蒋介石汪精卫自己来搜，你没有这个资格。二位夫人，我何健的确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啊，我只能先礼后兵了，二位夫人千万原谅，如果夫人不让我搜，那我可就有点不客气。宋庆龄一听火冒上撞，什么不客气？你想干嘛？谅你没有这份胆子。何祥明也骂他，你是活腻歪了。这时候何健把脑袋一拨了，有点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样子，刚要下令搜，宋庆龄扭回头告诉另一个女秘书，马上给汪精卫给我打个电话。是。何健一听给汪主席打电话就没敢动，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宋庆龄高举着听筒就说了，是汪主席吗？精卫，你听着啊，你怎么胆敢派何健带兵搜查我的寓所？我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明目张胆的对我侮辱，我要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抗议你们的反动行为。宋庆龄说到这儿的时候，耳机里边立刻传来汪精卫他的声音，这声音呢，不男不女，似男似女。孙夫人，孙夫人，别误会，别误会，您刚才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啊。宋庆龄把耳机递给何健说，你听见了吗？汪精卫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何健立刻接过电话，主席，您刚才说，刚才还没等往下说呢，对方的汪精卫呱把电话放下了。哎呀，何健这心里的一股火就窜上来，心里的说，汪精卫真是个大流氓大骗子，你刚才怎么交代的，现在怎么变了卦了，这叫我里外不够人呢。没有办法，何健把电话放下了，整理整理军装，啪又敬了个军礼，二位夫人，对不起，全怪我鲁莽，打扰你们休息了。然后他回头往左右看了看，来撤！哇，这帮人滚了蛋了。何祥明望着何健的

0: 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那位女秘书从卧室当中请出周恩来，周恩来倒是没害怕，反而替两位夫人担心。夫人呐、啊，方才发生的事情没把你们惊吓着吗？哎呀，经过的事情太多了，也谈不到怕和不怕的，也没敢回去，又搬了一处新地点。您说那阵领导工作有多难做呀？就是前护后拥，有多少保镖，有多少保安，那会儿上哪儿找去？有的时候就是独来独往，要不是浑身都是胆，要不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干革命，能有今天？周恩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说，两位夫人自然也加紧了提防。到了7月15号这天，汪精卫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扩大会议。汪精卫是首先致辞啊，大谈什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案、关于民工政策案，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统一本党政策案中规定，一，凡列明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由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许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罪。这就是汪精卫这套和平分工法在这个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汪精卫讲的这一套遭到了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不过啊，目前共产党已经完了，大家看一看，共产党是四面抓攻，电源工会天天煽动电源和电灯作对，还有那些童子军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看见穿长衫的就拿剪子剪长衫，看见穿西装的就剪西装，把个武汉闹得鸡飞狗跳墙。我这样闹下去，这还得了吗？汪精卫说完这话，把桌子一拍，各位听清楚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通过不通过，我建议分共势在必行，就这么地了。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见汪精卫这个样子，二人是拂袖而走。至此，武汉国民党与中共是正式分道扬镳了。到了7月2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由和平分裂演变成武力清党。到7月28日，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共产党员百余人被杀害。看来汪精卫举起了屠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次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2014年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孩子中间，在我们的教育中就有我们的老人身旁，要学到对小孩人用爱心倾诉衷肠，要让我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我的生日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无常现学。

0: 在那边呢，坐在你的收音机旁边呢。有多少人的纸箱夹着点燃的香烟，跳舞和你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没有一千？
1: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先安。
4: 不卫生，自己拉不点行不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终于当卫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绝症病人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4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燃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秋波治水成海洋，各个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景的后方的街道边田埂上，背景永远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背景永远在一只正能量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唤醒爱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0: 他压下嗓子里泛起的酸涩，将目光重新落到前方崎岖的公路上。身后，席方伫立在原地，望着车队远去的方向，手紧紧贴着胸口，护着那包揣在衣袋里的格桑花种子。阳光越过雪峰，给远去的车队与伫立的身影都洒上了一层浅浅的金灰。这段跨越云端天路的相逢，将他们的爱藏进戈壁的风里，也写在军人共同的坚守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0: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

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

0: 流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月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 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
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虚衔必至，今天我们以鼓励传播爱。
5: 位于江苏浦东新疆湖区的隐秘河文化城楼新疆湖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鲤鱼河边看到完整的提示，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美国中秋节首席内容潼关县都有张月饼油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林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去年在中秋节给这个烤团馍，
9: 烤烤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0: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盏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戴上戴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结合于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Zara、唐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宋江花说：“
15: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3: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落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3: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芬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 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布兰卡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

0: 术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世界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长沙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5: 这里呢是这几年咱们那里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6: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5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4: 这三边就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陕西沿，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到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8: 今年的果子还是十吨的地下就加了的啊，
9: 种
8: 的还是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次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宇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只能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和铜比赛的金牌，
12: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
11: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伟飞，男子50米蛙泳齐万阳，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0×100米后游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夺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1: 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3: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

0: 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上，昨天决出了六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芸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芸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芸洁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芸洁全力冲刺，11秒06。
1: 另外，女子铅球，苏丹然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二十五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定远拿到了男子双料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料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铜2银4铜。乒乓顶竞赛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花样四人劈腿决赛当中，由刘诗梦、殷玉蝶、王楠和沈思雨所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不半夜单人滑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半夜双人滑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4v1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球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宁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4: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
3: 苏新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6: 习主席在不惜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0: 而特朗普的这样的
1: 中美友好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
2: 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金卫、李海鹏、刘小刚、李书斌、韩国琪、王宝龙、刘芳、张洪波、刘洋、黄立文、冯超、傅明哲、王春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坐。大会中道代表260名，实道代表249名，符合规定人数。今日主持大会闭幕式，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通渝县出席中国共产党南城市第8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金卫指出，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总结了县第16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宝贵经验，科学规划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这次大会是承前启后、积蓄奋斗的大会，是鼓舞斗志、奋勇争先的大会，是群策群力、同心同向的大会，将进一步凝聚起广泛思想共识，建立全县广。

0: 前行。经理也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关键重在落实。未来五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通于转型提元老院内的中国共产党通日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凝聚了磅礴力量，参会代表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将第一时间认真学习，深入宣传，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各项部署要求，在职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为谱写通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共青团通日县委书记杨永光。
2: 中共通日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整场大会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科学谋划了未来发展方向。作为党代表，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下一步，我将第一时间学习好、贯彻好本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党建大团建，紧扣全县中心大局，力主青年工作组织主业，持续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团结实干，为奋力谱写通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县直机关工委书记雷鹤。
3: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代会是一次凝心聚力、继往开来、催人奋进的盛会。作为一名党代表，同时作为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我深感使命庄严、责任重大。接下来，我将带头深学信任，全面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引领全县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奋力谱写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机关力量，展现机关担当。
0: 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日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王马云受中国共产党通日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县纪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应出席委员25名，实到2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日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监票人名单，以罗纪伦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王宝龙当选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刘一茹、穆乐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选举结果经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王宝龙在会议上讲话，他代表新当选的县纪委常委会向全体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未来五年将在市纪委和县委坚强领导下牢记使命、勤勉履职，全面落实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期望。王宝龙要求新一届县纪委常委会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绝对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县党代会各项安排落地生根，要负职真挚利人情怀，站稳人民至上立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集体仇判，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弘扬群众意识作风，坚持实干担当、团结协作，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依法依纪依法精准履职，汇聚起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牢记执纪者必先守纪，时刻保持警醒，严守执纪执法权力边界，坚决严防灯下黑。

0: 从严管好队伍，以自身政自身。
1: 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及候选人建议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金瑞当选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委员会书记，刘小刚、韩国琪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金瑞代表新一届县委常委会讲话，他表示，从今天起，十七届县委将正式接过接力棒，开启通渝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新一届县委班子要对组织常怀感恩之心，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对党绝对忠诚、对组织绝对坦诚的过问政治品格，全力扛起通渝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要对事业常立敬业之志，做到凝心聚力抓发展。紧扣这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率先垂范，靠前指挥，动真碰硬，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努力把通渝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图变成实景图。要对群众常尽为民之责，

0: 和战略的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通盂县第16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发展成就，深刻总结了取得的经验启示和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集中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场实现新突破。要推动民生事业改善，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确保高质量完成中国共产党通盂县第17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大会强调，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定政治方向，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和行动根基。要坚定用人导向，锻造忠诚之风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中国共产党通盂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通盂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通盂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通盂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县第16次党代会以来，在市纪委和县委领导下，全县纪检监察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真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用心用情维护民利，为完成县第16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大会要求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6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继续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完成15/17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盂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大会强调，要聚焦两个维护，以严实政治监督护航发展大局，聚焦综合治理，以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标本兼治，聚焦四风纠治，以长效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聚焦民生难题，以常态整治夯实基层执政根基，聚焦以巡促改，以全链条政治巡查彰显利剑实效，聚焦强基固本，以三化建设成效锻造共建铁军。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无前、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知重负重、担责尽责的实干精神，持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15/5规划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盂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制作刘丰华，监制刘丰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类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纠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

0: 得请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婶儿婶儿，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终于搞卫生了。

商无小事，知业总公平。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3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各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压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忙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措施举措的实施，将不能唤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辆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的？这次三班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加强并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0: 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

0: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没有的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
2: 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的人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河北的咽喉为北平和天津提供屏障。日军企图侵占热河省，在战略态势上，只要占领了山海关，便可以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搭上入侵关内的跳板。关东军阴险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山海关。
2: 这个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后啊，南京政府将华北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张学良。那蒋介石呢，要张学良负责华北防务，同时他又要求张学良一定要避免与日军的冲突啊，以免扩大战事啊。汉卿啊，听见，防务我交给你了，一定要防守好，但是要避免冲突，不给人家笑话还让人家包饺子。哎呦，张学良可真为难了，我怎么答复人家？可不见也不能成天在屋里待吧，告诉副官让他们进来吧。哗，进入一步，大伙非常敬佩张学良，但是这话还不够。张将军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东三省大好山河如此相让日寇？如何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一开始不吱声，大家是越问越尖锐。您父亲都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东北军没放一枪啊，就把东北给了小日本了。张将军呢，你可千万不要做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逃跑将军。现在日寇大兵压境，已经抵达到了山海关，这是将军意下如何？大伙全都问了张学良，眼泪哗哗的，实在憋不住了。各位，我是冤枉的，我心里啊难受。